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上海出租汽车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本公司轿车电话号码6433-9659，祝您旅途愉快。Hello passenger, welcome to Shanghai. We will provide